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0: 基督降临罪象征着伫末世中教会的情况，上帝的子民咧等候基督荣耀的过来，实现伊永恒的国度。这甲以色列伫旧约末期的情况相像。以色列人伫受掠的时阵，也等候甲盼望着，当以色列人用基督的心等候弥赛亚的来临，因回顾上帝伫过去用自行哀索的带领因出埃及，因为安尼，因过一摆呼入上帝为因行事。同款，教会伫这个家族回顾庆祝基督的降临，也期待渴望着基督的国度降临，以及伊过一摆临到伊的子民。基督降临节是圣诞节前四个礼拜，包括四个主日。Advent 在拉丁文是来临，这是指到耶稣基督来临到世界。基督徒使用了这四个礼拜来陪伴并纪念圣诞的真正意义。真多的基督徒庆祝这个佳节，不单单是要来感谢基督头一摆的降临，也感谢圣灵的同在，更加是务必来听候伊伫末世的再临。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，要点到第一支蜡烛。这个蜡烛是预言的蜡烛，提醒咱耶稣的降临，伫伊出生前几百年已经预言过了。紫色就代表基督的红色，伊是万王的王。以赛亚书第九章安尼讲：伫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起了大光，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照耀因，因为有一个婴为咱而生，有一个子赏赐予咱，尽管跌下担伫伊的顶头顶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应在的爸、和平的君。咱用盼望和信心开始这个基督降临节，
1: 咱听候耶和华，并信靠上帝的话语。
0: 在这个家节，咱面对着周围上尊的黑暗，
1: 咱听候耶和华，并信靠上帝的话语。
0: 在这个家节，咱面对着心中上尊的怀疑，
1: 咱听候耶和华，并信靠上帝的话语。
0: 在这个家节，咱面对着之间相有的分裂，
1: 咱听候耶和华，并信靠上帝的话语。
0: 今天早起，咱要点到第一支的蜡烛，这要提醒咱救主的诞生带来了盼望。

0: 咱经常在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做的世界里，在这个家族就亲像温柔的话语，带来盼望医治破碎，带来亲情孝义和孤单者，带来福音的好消息和人分享。今天的早期让咱用盼望和信心开始这个家族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主爱的上帝，当我们踏上这个旅程，我们的祈祷是让我们有法通因为盼望受鼓励，因为合一受坚定，因为信心受激励。愿我们的喜悦向你是敞开的，愿我们的心被办好接受你多情热心中所包含的盼望的怜悯，让我们求主基督的名来祈祷，阿们。
1: 我的心啊，你就称颂耶和华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，你用尊严威严做山，满上亮光，亲像满外炮，坡顶强冲，亲像坡顶边，在水中立牢固的栋梁，用云彩做车链，接着风的势来行，以风做书架，以黑暗做仆役。将队立伫军旗顶，火队永无动摇。你安置月亮来定做顶，日头家己知影沉落。你做黑暗做谜，树那中的白手就拢袂出来。小众西亚嚎叫，要吃通食的，向上帝祈求食米。日头一日出，手变多臂，躲伫洞内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一直到暗时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。愿耶和华喜悦家己所做的。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冒烟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。我也活的时阵，要向我上帝歌颂。

0: 阮亲爱的天父，赐生命的主，美国人伫咧庆祝感恩节的时阵，阮也聚集做一下感谢庆祝加南主日。阮称颂你，因为你是传授真理、使人智慧、带人进入正义的路，并用听管教人的教育家。阮称颂你，你找你的囝耶稣，予阮看到迄个未未看见的上帝的像。阮称颂你，耶稣国我升天以后，你无放杀阮，予阮失去方向，而且是使了你的圣灵以真理引带阮，并用耶稣及你的教训提醒阮。阮称颂你，予教会早期的领袖得到意象。在1946年，当马尼拉对日本军队占领中开放以后，开办了一间免学费的中文学堂，起名做加南。对英语初级开始，在1950年扩展到英语高中，并在1952年加添中文课程。今仔日，这个学堂是菲律宾华人学校第一间提供国际文凭小学课程，愿一切荣耀归乎你。阮也感谢你，加南学堂是建立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的基础顶面。耶稣是道路、真理及活命，独独透过耶稣才有永生。因为安尼，学堂将上帝话语全面的融入了学生的学业、个人及社会发展。阮确实看到这信仰及意向的成果。真多毕业生因为安尼认捌耶稣做因的救主，为社会付出贡献，阁有真多献身做全时间的传道人。主上帝啊！阮为董事会校长、主任、行政人员、管理人员、先生、父母及学生感谢你。阮求你，予董事会在决定学堂的方向时阵，注目伫你，予校长、主任、行政人员、管理人员拢凭圣灵的感动来做代志，予先生袂亚先温困备课。以这做因的敬拜，和父母在山顶共同督促及教养囡仔的学习时阵，家己也受充实，和学生敬畏你、疼你、甲尊叹你，将上好的献乎你。愿加南学堂的每一位人员的同心协力，托你喜悦。伫工林做的第一个主日，阮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感谢你伫过去8个月来对阮每一个家的照顾、供应一切需要、医治甲保守病人甲软弱者，你确实永远袂记得，正亲像你所讲的话，富人人减的袂记得伊食年的囡仔，无人说伊所生的囝嘛，实属有袂记得。我却袂记得你，这是何等的安慰甲保证。阮安尼祈祷感恩，是奉靠耶稣大名的名。阿门。咱即时用主祷文来三甲同心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所欠应的美妞今仔日上诉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予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，心正所愿。
1: 中华基督教会兄弟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年是中华基督教会属下加南中学创校74周年纪念，本人代表加南中学陈慧玲校长伫遮报告今年学堂的一个动态，也借着这个机会，恩兄弟姊妹对加南的爱好甲支持，致上最诚挚的谢意。今年就算伫疫情当中，阮也是着感谢上帝， 因为阮的不确定性甲惊吓，促成了阮伫上帝面前迫切的求恩。上帝奇妙的恩泰加南中学，和74周年校庆的庆祝，显得搁较有意义。加南中学伫今年9月间，得到国际文凭组织小项目授权为国际文凭世界学堂。加南中学唔单啊是学校第一所提供国际文凭小项目的课程，也是第一所基督教学堂有一款课程。感谢上帝，予这一切拢通成做可能。愿将一切荣耀归予至高的上帝。愿主继续使用加南中学，恩我延伸，并伫本土以及全球宣告主奇妙的救恩。这个疫情曾经予私立学堂带来了真大的挑战，予入学率降低到20%以上，真侪学堂裁员，财务也严重的减少。阮将遮犹如伫学年开始以前就迫切的求恩伫上帝面前，上帝真正是恩泰加南，又愿赐予阮大量的入学人数，完整的教职员阵容，阁有校友个别捐献助学金，予真侪学生会通照常上学。疫情可能改变学堂上课的面貌，就是对原来面对面授课变成网课。因为安尼，学堂甲家庭的角色也着重新定义。感谢上帝，伊是过去、现在甲未来的主。伊早已经带领家人伫科技方面的调整，互阮对实体课转变到线上学习的时阵，拢无啥物困难。唔单单是学生，先生也拢训练有素，家长也扮演着特别的角色。真欢喜看到因为着囡仔来参与甲牺牲，通过网课，阮可能将阮的班级甲国外学堂的班级联合起来，因为安尼带来以前看做是外圈世界代志，如今会通有搁较侪合作甲联系。对庙会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，阮永远怀着感激的心。恁一直以来对学堂属灵方面的支持。阮唔单啊宣扬上帝救恩，阮重要任务就是高举基督的旗帜，也就是真理生命的旗帜。阮已经非常感恩，但是阮也需要搁较侪带多支持，特别为着学生甲教职员的熟练生命救恩。学生也着需要继续上网学习，但是因需要朋友，那因就着必须通过网络来表达来祈求。因的想起甲同年龄的人真正开放的交流，因为安尼科技信息愈发达的时阵，真理就会变得搁较相对，而毋是绝对。所以伫请伫祈祷中继续为阮祈祷，让上帝使用加南中学接触搁较侪家长甲学生，通过加南中学，互伊明白真理，搁变伫基督内拥有真实的生命。多谢您。

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咱就听到上帝在咱中间行了大事。是的，这摆是咱教会所举办的学堂迦南中学的周年，咱怎么有听到校长所有的报告，实在是感谢上帝。看到教会在74年前，一个领袖，一个前辈，伊看到中国文化学习的重要，所以就举办了学校、华校，甚至在这个中间，更加重要的是要将福音有法通来分享，和更加多的学堂的跩学生啊。咱看到在这74年内面，有偌多的学生，甚至家长，因为安尼来认白主。跩学生啊，在学堂就学的时阵，为因来陪伴这真好的环境。然后因为着上帝，为着人类，安遐来造就领导的人。咱看到感谢主，在教会中间，咱现主席的中职大部分皆是迦南的学生，还是讲咱的校友。然后在中间也有真多来献身全时间的奉献和上帝。我本身也是迦南的校友，我通来侍奉主，这是上帝给咱的这个真大的恩典。十一个下旬上款也是美国来庆祝的这个什么叫做感恩节。感恩节为着要向上帝向人来讲一声多谢。第1620年，对英国这些人就坐了这个 Mayflower 五月花号的船登陆美国。那时阵船顶有差不多100几个大人囡仔，但是因到美国这个所在的时阵拄着在冬天的时阵，所以经过真艰苦的冬天一过的时阵，看到100几个人剩落50几个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因为当地的叫做印第安人就来帮助因，和因日常因的需要、因的日用品，甚至教因要怎样来掠鱼，教因要怎样来拍蜡，教因要怎样来种作，要怎样来种大麦啊，还是麦子甲南瓜。所以啊，在新移民因得到在印第安人的帮助的时阵，因就开始在春天、在夏天种作，就真多的丰收。所以在隔年1621年的11月下旬，因就从这个叫做什么来庆祝、来感谢上帝。所以因就来邀请当地的一个印第安人，甲因三甲来吃，三甲来庆祝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是美国头一摆的感恩节。咱现主席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咱看到咱的生活真不便，真侪人受了影响，甚至咱国加上咱菲律宾有拄着两个真大的风台，真侪人损失。所以因对头面前的道路到底是怎啊唔知影，甚至有人咧问：到底今年有圣诞节无？今年有 Christmas 无？因唔知影头面前会怎啊？那因的生活真艰苦，那看到因的心情真烦恼，真烦恼。在这款的情况当中，咱有缘有法通真正会来感恩吗？但是圣经基督徒，圣经跟人讲，咱就会晓感恩，甚至圣经讲什么，咱就常常喜乐，凡事来谢恩。咱应该要心存感恩，然后来报答主的恩宏。在圣经里面，诗篇103篇1-5节，诗人安尼讲：我的心啊，你要倾向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倾向伊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倾向耶和华，唔通忘记你伊的一切恩惠，伊赦免你的一切罪孽。医治你的一切破病，以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做你的冠冕，用美名和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亲像因烦恼烦恼。咱个一摆阿头三甲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感谢你，因为你个一摆爱提醒阮存感恩所生主的恩典的心。感谢你常常和阮喜乐，我当凡事谢恩，愿主你和阮即时，我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赞扬你的恩美，听到主你的声音，明白你的心意。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诗篇103篇是大卫的一个诗歌，
当你若将规篇解读落去的时阵，你就发现其中无有一句祈求的物件，拢是啥物啊？完全是颂赞上帝，完全是按遐来感恩的。诗人重复的讲：我的心啊，你就阿罗耶和华。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罗马节、二十二节，就是按呢重复的讲。我当讲大笔王是对伊的心中发出一款感恩的声音，跟上帝讲一声多谢，心存恩感。所以咱应该也着来学习大笔。咱要怎啊？我当伫咱的一生内面，伫心内面有一款会感恩的心，然后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我通报答上帝的好恩呢？咱必须有三方面，我爱甲大家来分享。第一，咱要培养一款感恩的心，培养感恩的心态。是的，人若给咱物件，人若为咱做一件代志，咱就讲什么？讲多谢啊！咱就讲多谢。当咱经历到一寡清心的代志啊，就是哇，咱心内面所爱的，安遐有法通得到，咱会记遐有法通实现啊，咱真欢喜啊！看咱做，搁在咱叫做什么？心想事成啊，心想事成。咱就会晓感恩，但是咱知影人生，哦，咱有一句话讲什么？人生不如意的代志，十项有八九项。所以，如果咱只有拄到好的代志的时阵，才会晓来感恩；拄到不如意的代志的时阵，咱无法能感恩落去。咱的一生在世是真艰苦，哦，在世是真苦的，因为未晓感恩的人生，实在是真痛苦的人生。当圣经反复信徒讲什么，咱就反复谢恩。当然反复谢恩就是咱拄到好的代志感恩，拄到歹的代志咱有缘有法通感恩。咱要怎样来感恩呢？有法吗？其实有法啊，因为上帝爱咱一款感恩的心态，不是看环境，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，咱才有法通对咱的心中发出感谢的声音。就是讲，咱的心态来主动，互咱有法通感恩、感谢上帝。其实伫圣经内面，甚至伫历史，就是讲教会历史中间，咱看到有偌侪上帝的子民，虽然拄着无好的境遇，因犹原学习培养了一款感恩的心态。咱看大卜王，哦，已经历到真侪的艰难，伊和人对杀，和所罗来对杀。甚至伊个囝也要对杀伊，伊个真好个朋友按遐背叛离弃，有受歹人个攻击。但是咱看圣经伫诗篇内面，伊偌写偌侪篇，拢是对伊个心中发出感恩。虽然伊真艰苦，但是伊讲伊有缘有法通感谢主，这是有感恩个心态。咱看到保罗也是，伊互人拍，互人用石头舔。你以为伊是死咯，甚至安尼无带无子，互人掠去到卡库内面。但是伫半暝，伊有法通安尼来唱诗歌，阿罗上帝。甚至当伊关伫腓立比伫监狱内面，伊有法通写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充满了喜乐的一本书信。咱看到伫历史啊，伫教会历史内面 ，Fanny Crosby， 伊出世的时阵，伊头六礼拜的时阵，伊目睭有法通看到。但是当伊唔好，医生按遐因为五金和伊个目睭痴迷，所以医生无法通看去。但是伊却写了高情修的诗歌。啊，今咱真侪咱真爱唱的 ，To God be the glory， 荣耀荣耀归于上帝。伊写的啊，咱闽南新诗的阿罗阿罗，耶稣赎回咱的救主，也是伊写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有福的确据。所以对伊的诗歌，咱看到有感恩的心态。当然，伫中国，咱有一个传说关系呗，伊是叫做什么？暗示之后，暗色之后，伊目睭哦，因为伊无法当看光，伊就伫一个暗色内面。真侪人咧去找伊的时阵，要该安慰伊，但是对伊的生命流露出款感恩喜乐的心。咱若看到伫美国 ，Johnny Erickson 啊，伊伫少年的时阵，因为一摆伊要受罪。然后伊跳落去的时阵，伊想我真深，却唔是，所以就伤着伊的脊椎骨，对伊的肩头落去，佮无法通等等，只有伊的头有法通活。但是伊一生无法通将上帝的疼按下来活出来。
伊就按样来创办了 Johnny and Friends， 就是何在有残疾的人服务的这个机构。当然，这位 Nick Vujicic 确实是一出世的时阵无脚无手，但是伊却带予人偌大的苦累，在他心里面充满喜乐。是的，所以人无因为环境的缘故，因却培养了一款感恩的心态。其实心态真重要，你知不？其实心态真重要，咱的心态有法通影响了一生，影响了咱的生活。我若考你的时阵，你看遮有一杯水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是不是讲说，哎呀，只剩落半杯了？还是你看到讲啊，我也有半杯？哦，三款一半杯水，你是讲我剩一半吧？啊，是你讲啊，感谢啊，我也欢喜，因为我也够有半杯。有一位老姊妹，伊伫教会内面啊来聚会，有时阵。

啊，是啊，看什么代志？敢是你敢是咧做雨伞，啊咧做雨伞，所以落雨的时阵就有生的。伊讲啊，我为着我第二个家来烦恼啦，因为伊是咧干呐，伊咧卖鱼包啦，所以伊咧拍鱼包啦，所以那落雨天哦，无法通来拍鱼包。牧师就讲，你着将你心态改变。那落雨天，你着为着你四大家来感恩，出日你为着你第二个家来生理安下来感恩。是的，咱应该要培养这款感恩的心态。唔，咱要培养感恩的心态，咱就会晓抓牢感恩的秘诀。你若有这款的心态，你的根基伫倒哪呢？你是根据什么呢？圣经甲咱讲啊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咱晓得凡事拢干呐互相效力，叫听上帝人得到益处，就是按照伊旨意受掉的人。所以当诗人一写的时阵，伊讲我的心啊，你着倾向耶和华。咱看到伊会晓将伊目睭注目伫上帝的身上，注目伫上帝的身上。伊倚靠上帝，伊相信上帝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上帝干呐，伊伫掌管呢，伊安排是最第好的。咱中国有一句话讲什么？塞翁失马，减灾回福。哦，咱真侪人真熟这个故事。啊，塞翁伊失马的时阵啊，人就来慰问伊，讲：哎呀，你马失去。伊讲：你要怎？塞翁就讲：你要怎我知影？讲这个是歹的呢？无多久，正是这个马倒来的时阵，我带几落只马来。无多久，伊家卡马时阵跌落来，伊卡死去。人我讲：哎呀，啊，你家安遐，我再拄着代志。塞翁我再讲什么？咱也唔知影，你敢知影？这个唔是福气嘛？当然无偌久，政府来要来抽兵的时阵，因为伊会敢摆卡，还是卡子无法通去做兵，所以这是好的。但是伫这句话内面，还是这个故事内面，讲啊到你敢唔知影？这个唔是福气嘛？但是因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什么讲？这个歹的物件、歹的代志、歹的环境，无法通变好。这是希望定定，因希望会安尼，甚至有诶寄托是虾米啊？寄托是讲，哎呀，欠债会好运，吼、哦，有衰底，咱若好运诶时阵，所以无法通改变。但是基督徒，咱抓条感恩诶秘诀，咱诶心态是好诶，因为是虾米啊？咱伫建立伫上帝诶心上，咱诶上帝是听咱诶，伊的确用最底好诶好咱。咱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，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代志。咱当咱挖苦伊的时阵，当咱仰望上帝的时阵，咱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无论拄着什么，无论是歹的代志，无论有损失，咱也注意来看贵的大局。咱会看到伫后面有上帝的手伫遐来操作。咱若注意看，咱就会看到，真侪时阵人无注意，还是讲咱的注意力伫别点。有一个生理人，伊甲伊一个朋友三合咧行路，伫街路咧行。当然伫街路边咧行的时阵，有车来去，有真侪人行来行去，有囡仔伫遐咧佚佗。但是伊行，忽然间伊一个朋友就停落来，就讲你等我一下。伊就去边头，哦，原来遐有栽一家有树，有一家花，有一家草。伊就赶紧去遐去创啥？伊就哭落去，安尼用手是花轻轻一拨坏草，然后对伊个通柜内面摕一个塑胶，就安尼开掠。原来又看到一只个昆虫，一只银色，一只个昆虫。伊来的时阵啊，伊朋友啊，这个生理人就讲：“你怎知影遐有啊？”伊讲我听到伊的声音，伊讲反差，你搁再听到。原来伊的朋友是啥物啊？伊的喜好是爱来啥物啊？来收集跩昆虫的，所以伊真注意跩昆虫。所以虽然真差，伊有法通听去。所以这个朋友啊，就笑笑啊，因就开始搁继续行。行无多远的时阵啊，这个圣地人啊，就跟伊的朋友讲：啊，你等者啊！伊就滑过去啊，行两三步啊，伫街路边啊，搁再苦累啊。啊！这生理人哭泣的时阵啊，伊推什么？哦，安遐捡一个一块银的铜币啊，一个 coin， 一块银的 coin。干哪？因为有人夹鸟啊，伊听到啊。干哪？因为听到啊，就反差的时阵，伊那会听到，因为伊所

也是什么？注意钱，向前看。所以干了这个一口文啊，伊就听到就赶紧去退啊。其实咱也是相款啊，咱要有一款感恩的心态，咱就知影上帝啊，在咱的边头，伊袂离弃咱，伊袂离开咱，伊常常甲咱三合地带。但是咱是唔是有注意啊？其实咱要好好的操练，操练来看上帝的手的作为。我们来看上帝在咱身上无帮杀人，这个囡仔相款啊，咱囡仔咱教伊几摆啊，讲人和你物件，你就该讲什么？你就该讲多谢。人和你物件，你就讲多谢。有时阵你袂记得，那就提醒伊讲，你就讲什么？你就讲什么？就直直操练，伊才有法通讲。咱基督徒有时阵咱欠操练，欠去想讲咱有什么通感恩。如果那问你，在今仔内面，还是讲在这礼拜内面，你有什么感恩的事项无？你有好好去想无？牧师娘甲因的小组啊，因的小组的时阵啊，有讲啊到无感恩的心啊，讲唔通存迄款未晓感恩的心，所以因就开始什么，每日要记三项感恩的事项，你就该记咧，甲袂干呐，甲袂重复。你袂做你讲啊，今仔感谢主有通食，明仔日搁再感谢主有通食，无你就一日记三下，因就安尼去做啊。头头咧写的时阵啊，真艰苦写，你就直直去想，直直去想。但是几礼拜落来的时阵啊，就有法通看讲哦，这项有法通感恩，那项有法通感恩。伫遮，我爱附带的讲明一项代志，咱凡事拢有法通感恩，但是请问歹的代志。罪恶的代志，邪恶的代志，咱就感恩吧。有人讲是啊，甚至讲凡事拢感恩，但是咱就明白一点，咱就明白一点。请问上帝所厌恶的，上帝所无欢喜的，从罪恶咯啊，在歹的代志，是不是咱有法通感上帝感恩呢？啊，你捌去想到无？上帝所厌恶的罪恶咯，还是在无好的代志等等。既然上帝若无欢喜，若无爱，咱要怎样有法通感恩？所以那安尼什么意思？你常常感恩，其实咱唔是为了歹代志本身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是歹代志，那唔是为歹代志本身来感谢上帝。那是讲虽然有这个邪恶的代志来发生。但是咱的上帝会保守咱，伊会带领咱行过，甚至伊有法通扭转迄个局面，最终带来好处，互咱因为在下得到福气。啊，所以咱感恩唔是因为歹代志感恩，因为讲虽然有歹代志，但是上帝的恩典有关高洁。所以咱看到大笔啊，伊讲我的心啊，你著倾向耶和华。唔通忘记你一切恩惠，以后所生上帝的恩惠，下罪的恩典，得义的恩典，为着伊的生命脱离死亡，安遐来感恩，伊安遐经历到上帝的怜爱甲慈悲来感恩，甚至伊讲什么，伊所管的得伊知足来感恩，所以以后真侪项安遐来感恩上帝，所以咱唔难来后有去款感恩的心态。咱也要抓掉感恩的秘诀。第三，咱就也要来显出感恩的生活。咱就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就按下来干呐，来显露出来。对上帝，咱就怎样做呢？圣经跟人讲，你就看呐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并且顺服上帝的诫命。所以，咱要怎样来感恩呢？咱要怎样来报答你？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将感恩按下来显露出来呢？就是听上帝。当咱会晓听上帝，会晓顺服上帝的时阵，这就是咱向上帝感恩的表现。在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耶稣回答讲：人若听我，就的确遵守我的道，我的父也的确听伊。并且我要到伊遐去，甲伊相合起。无听我的人，就无遵守我的道。所以咱讲，咱要听上帝，咱就会晓来遵守上帝的道。在圣经里面，上帝给咱真多的改变，咱就好好来读圣经，
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安遐来顺服。当然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变，怎么能看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上帝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讲什么？你要去和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上帝伊有一个心意，是要咱和人和别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其实咱有通感恩的，是当咱信主了后，有人甲咱传福音，和咱信主。当咱信主了后，有人来栽培咱，有人来帮助咱，有人来甲咱基督，和咱有法当在灵命中间慢慢慢慢安遐会来长进。相信你，相信我，咱每一个人得到真多人的帮助。所以，既然咱得到真多人的帮助，咱就怎啊？咱就做上帝所爱，咱就也是会晓去帮助别人，去予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是回报上帝的恩典。咱教会伫这几年内面，咱爱来推动，予兄弟姊妹会晓来听上帝，会晓来带出门徒来。欠在你讲我未晓要怎啊来带出门徒？伫这几年内面，咱讲真侪要怎啊来带出门徒？你要怎样来关心别人，推伊基督，甲伊三甲行头面前的道路。当你家己感觉你未晓的时阵，你有法通找人，别人来带你，然后你就有法通带别人。所以咱教会，咱有真多的一家小组，哎，可能每一个人有参小组，一方面，互人带，啊，互人来带你，互你做基督的门徒。一方面你后来学习，然后去带别人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我们报恩的一个方向。不然对上帝，我们对人同样也是就会晓，不然感恩就会晓报恩。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什么？滴水的恩就永传来相报。说什么呢？说我们滴到别人还是去一点啊，虽然是一点点啊的恩惠，但是咱就会晓加倍而来报恩，所以咱中国人其实是真爱报恩的人。所以咱唔单单对心内面有一款感恩的心态，咱国家的咱的行为以实际的方式按下来报答人的恩情，伫甲人相处之间按下来体现出来。使徒约翰讲一句话，讲你若未晓听你所看去的兄弟，你要怎么看你未看去，要怎么听无看去的上帝。求主帮助咱，咱有法通对因为上帝予咱会听，咱为着要来感恩，咱向咱四周围的人来发出感恩的声音，甚至咱有法通发出感恩有感恩的行动。咱感谢咱的父母，安遐来孝敬伊。咱对咱厝内的人，咱要怎啊彼此相帮助？欠债，咱的父母做伙，欠债有时阵已经记记忆力真侪袂记得，所以真侪什么啊，佮袂记得。有时阵梦想讲话啊，弟弟什么，咱讲亚古力啊，一摆过一摆，咱就用贴心安遐来款待因，因为干呐，因曾经为咱付出偌侪，感谢上帝安遐付出代价。咱厝内的人，咱的兄弟姊妹，细汉的时阵有欠债常常冤家，但是到长大，咱就真好，有法通做真侪代志。常常到大汉的时阵，到进入社会，为着胜利的缘故，有偌侪家庭兄弟姊妹变做什么仇敌呢？其实，咱看到讲，即跩身外之物，唔是真重要。第一重要，也个是个亲情；真重要，也个是个温情。要怎样来听，然后帮助咱的人，或有需要的人，咱应该就伸出咱的手，咱有法的来帮助因。咱拢知影，最近蝗灾带来真多的枯叶，真大的严重的损失。所以咱教会有举办了一个赈灾的运动。咱曾经用有30万，安遐拨去美国区一个所在，然后咱上款有另外一个50万来拨来马里金啊、加加恩、伊莎贝拉这些受灾害的所在，来帮助咱的一家同胞。唔然啊，安尼咱甲往年上款，几落年咱12个的时阵，
咱就有一个叫做 Christmas Shoe Box， 就是叫做圣诞鞋盒的团爱。因为咱看到有真多的囡仔，因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因真需要，所以咱也是有要开始来一款的运动。所以如果兄弟姊妹，上帝的恩典满满伫你的身上，咱要怎啊来感恩呢？咱要怎啊将上帝的疼分送予一跩有需要的人？有时阵咱未记得所剩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却继续无停，会临到你我的身上。最后，让我来讲一个故事。讲有一个青年人，其实伊已经有结婚了，一对乡下去到大城市底下要来找工作。因为伊真唔忙，伊工作好些的时阵，有所在有交价钱，伊要将伊的老母、将伊的太太、将伊两个囡仔对乡下安遐夹来到城市。所以这工作伊找着，伊就安遐头一日真温困的做，因为伊通规咧无真侪钱，所以伊就真欠。伊讲我一日食一顿会做日，我一日食一顿。所以伊阿弥伊就去伊徛诶附近，伊看到有一间餐馆，伊就去食。伊入去诶时阵，拄好迄间餐馆诶头家啊伫遐，伊就按下来讲过，伊就讲啊，伊是对乡下来，为着伊诶家啊，为着伊诶老母，为着伊太太，为着伊诶家来食来拍拼。伊讲我是无啥钱啊，所以我一日那有食一顿。所以今仔阿弥，我来你的菜馆里面要来订一份的晚餐，我通带倒去。所以个头家就为伊来备办，备办了的时阵可以。伊讲偌钱啊？伊讲50仙，啊50仙啊。所以这个人伊就50仙啊，伊就推去去食。隔日伊原再过来，所以伫刷落去每日每阿弥，伊就来这个餐馆，就甲这个主人。啊！而且这个头家按下来讲过，这主人还是真关心伊。看到讲这个青年人啊，真有追求上进、真温困的心，所以伊就按下每摆就把那50仙食退伊的食面。经过几落年了后啊，有一日啊，有一阿妈，这个、青年人来的时阵啊，满面啊真欢喜啊，按下笑啊。所以这头家也是伊的朋友咯，讲哦，既然你今暗欢欢喜啊，干哪？伊讲我已经捡够牙钱，我有法通将我的太太、将我的老母、将我两个囡仔对乡下安遐该住咧。我有所在还可以困，然后学堂我已经找好了，所以我真欢喜。所以今仔阿弥为着要来庆祝这项代志，我要卖恁最第贵的迄餐，伊看5元，伊讲我要来卖这餐最第贵。所以个头家就按下推伊欢喜，该备办了一餐，伊就带到。伊带到去的时阵，伊真兴奋，讲今仔日我要大大来享受。等因将伊餐盒掀开的时阵，原来伊所看起，甲伊过去6年所食的，上，伊就感觉伊的心真艰苦。伊讲迄个是我的朋友，伊个菜馆的老板吼，还是头家是我的朋友。干哪伊那骗我？我逐日是把6年来，我用50仙该买，我即阵用5元，伊何我原在啥呢？伊感觉受骗，伊真受气，伊差哪就退咧，就赶紧去个参观。伊到参观的时阵，遐一个下机讲啊，阮的头家倒起来，所以伊就跟伊个下机讲啊，恁欠债有唔着呢？因为我感觉吼，看咱从我去骗去，因为我今仔暗我是把5元。是要退一个最地好的，看来我退掉的是一款啊，一汇款。当一个下机一看的时阵，讲对啊，我最地贵的是5元，合理的进来就是一个最地贵。迄时阵，人伊才去工业去，伊才去发现讲啊，原来伫6年来，伊虽然把啦行50仙，但是迄个主人将最地好的达到5元的价面。伊个讲，哎呀，伊个安遐来误会，伊来讲，伊是欺骗伊，应该伊就感谢才对。所以感觉真干啊，真见笑。所以赶紧讲啊，无了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伊就话到等赶紧别出去。但是这下机个叫我讲，讲等者，别等者，因为我的头家啊，伊知影你的道理，所以叫我用这个物件好的，伊就推这个包包啊，这个包，讲这个是头家要好的。
当伊摕到的时阵，真当一掀开，内面拢是50仙。原来就是伊六年内面所食所行的50仙，伊个头家拢翘翘咧，完全按下来交予伊。所以看到安尼的时阵，伊很好啊，伊感觉真感谢。伊看到讲说，这个头家对伊的恩情和伊的恩典反应来做，伊个未晓感恩，个按下来埋怨。咱的上帝其实对你对我是安尼，伊予咱的恩典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有时阵咱无好好去看，无好好去注意，咱个按下来埋怨伊。但是伊无收起咱，伊袂因为安尼将伊的福气、将伊的恩典留落无予咱，伊有缘要予咱。在咱跌倒的时阵，伊要给咱扶起。头面前唔知道要怎样行，伊要帮助咱，伊爱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你有感恩的态度，你有抓着上帝做你的话口，你有伫你的生活中间按下来回报。请问你的人生，现主席，你看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生，还是真多埋怨？你要怎样来报答上帝和你的一切的恩惠呢？对人，你要怎样献出一款感恩的心？你有什么实在的行动呢？咱阿头三甲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是的，亲像诗人所讲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倾向耶和华，唔通忘记你以一切的恩惠，主啊，你的恩惠满满。假使阮有法通培养一款感恩的心态，唔是看阮的环境，唔是看阮的遭遇，但是对阮心中涌出感恩的心。主要假使阮有法通抓住你，因为当阮挖苦你，知影你是万物的上帝，伫你无难食的上帝，你是疼阮的，阮所拄着的。你拢知影，你为阮所陪伴的是最地好的。主啊，互阮因为安尼有法通来靠你赢过阮所有一切的挑战。啊，假使阮唔然啊心中有感恩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实际有所表现，互阮有法通荣耀主你的名。感恩主的时阵，互阮唔然啊向你感恩，互阮有法通胸怀帮助阮家的人感恩。甚至互阮有法通帮助怀有需要的人，借着安尼来感谢你，听阮的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这时，咱来阿头领受主的祝福，但愿施恩赐福的上帝，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，互恁借着心灵的能力，满有感恩的心。并大有恩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

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，大家好。DZAS 702送上好消息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，用你我熟悉的乡音，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浴。在电波中，甲见圣道一同，以诗歌而乐，祷告敬拜，聆听最欢喜，甲主结连。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跟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